0: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
1: 突然响起了一阵摩托车声，随即就见几个警察冲了进来。那通往巨香街上的小路，那微露白光的湖水，那隐隐约约的山影都收在眼里。暖暖就着朦胧的月光看清，詹石凳所坐的椅子是一把木质的大圈椅，上边还带有一个伞状的木遮棚，这让他有点惊奇。还有这种椅子？他过去听说过詹石凳没当主任时是个木匠，看来这个奇怪的椅子应该是他自己做的。主任，暖暖喊了一声。詹石凳闻声慢慢转过脸来，仿佛是眼睛不好，在月光里足足看了暖暖有一袋烟的功夫，才哦了一声说：
2: 哦，是开田家的，有事吗？
1: 暖暖的眼圈立刻红了，声音中带了哽咽：
3: 俺家里出了祸事，来求主任帮忙。
2: 啊？是吗？出啥事儿了？
1: 詹石凳说着站起身，月光下他的身影显得
0: 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出。
4: 这一连长相声
1: 晚上定钉不会再变了，就给自己的娘回了话，让弟弟做好娶亲的各种准备，包括刷房子、定喜气、做家具等等事情。娘跟弟弟听了都很高兴，詹石凳根本就没有想到事情还会起变化，没有想到村里那个不起眼的矿开田敢在他的

0: 头上动土，把他们詹家要娶的女人生生给夺走了。你他娘的真是胆大包天啊，连我都敢欺负，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更令他生气的是，暖暖竟然主动的去往邝开田的怀里扑，真是个该打的贱货。我们做官的老詹家难道比种地的邝家还没有吸引力吗？我会让你知道詹家的厉害的。其实
1: 想感受眼贴效果的，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710-3889，用上好视力航天加强版真迹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十几种珍贵草本，人参补足气血，蜜蒙花润燥明目，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从根上帮您调理眼睛。贴完您尽管对比看看，眼睛看远看近，看大字小字都更清晰。现在打400710-3889购买，人人都能多得价值78元的航天加强版真气眼贴，前10分钟打进来的还能升级为幸运听众，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三重超值好礼，仅限10分钟，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气和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6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庆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心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3: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将。

0: 可一定不能心慈手软呐。眼下这件事有两种处理办法。所长看着詹士邓说：“其一呢，让他写出保证不再重犯，并答应慢慢赔偿当初买他的除草剂的人家的损失，然后放出来。其二呢，继续拘押，并找到他单独犯罪的证据，然后起诉。我想听听你的想法。”詹石邓闻言猛地站起来叫道：“所长啊，你可不能把这个祸害人的坏蛋给放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受邝开天祸害的那些人家都气恨难忍，一直在商议着要井中涌出来的大团的快意。你也尝尝难受的滋味，甭总让别人去难受。你当初跟邝开天欢欢喜喜上床去过新婚之夜的时候，想没想过我的弟弟他心里的滋味啊？”暖暖抽泣着问：“
1: 主任，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救人的办法？”“
0: 哎呀，我这里是没有了。我今儿个在街上碰见乡长，也求了他了，可人家都是一样的口气，严办。啊，你说，我还有啥办法呢？这年头啊，国家讲究法律，一讲法律，这事情就不好办了。要我说呢，你就想开点儿，在家把孩子和公公婆婆照顾好，等着开天服完刑回来，照样过日子啊！你们不是都还年轻吗？哎呀，人这一生谁敢担保不遇点灾、遇点难的？有啥不得了的？一忍也就过去了。”“
1: 不，不！”
0: 暖暖捂着脸哭着跑开了。詹石邓那一天是哼着小曲进家的，进家就让女人去炒下酒菜。女人闻闻他的身上，不高兴地嘟囔道：“酒气还没散呢，可又要喝了。”“喝？嘿嘿，为啥不喝啊？今天是最值得喝的一天。”詹石邓快活地叫着：“我要来一个庆贺，庆贺那些胆敢跟我詹家作对的人得了他们该得的下场。嘿嘿，我会让楚王庄的人都知道，谁敢跟我作对，谁就甭想活得安生。”
2: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出。

第二天半晌午的时候，詹石凳才出了村子，悠哉悠哉地向自家承包种树的那面山坡走去。自从当了主任，他很少有起早上山下地的时候。他家山上和地里的活，多是村里巴结他的年轻人主动来帮他干的。他常常是站在山脚和地头上，用手指点指点就行。偶尔也会掏出口袋里的香烟给帮忙的人散一遍。承包山坡种树是劳力多的人家才能干的事情，比较费力劳神。詹石凳所以坚持要承包这个山坡，是因为这面坡上的树原本就长得很好，他只需要在个别空处加种一些新移树就行了，而且过几年他就可以借口树太密伐一些卖钱。今天的活路是给新栽的新移树根部施肥。妻子

已经先他上了山坡，正和前来帮忙的弟弟詹石梯一起把运上山坡的土肥向筐子里铲。弟弟前不久已经跟邻村的一个姑娘结婚，并且已经分开另过了，照说自己的责任山和责任地里也有活干，可他知道哥家的活得靠人帮着做，他就赶了过来。詹石凳站在山脚问妻子：哎，咋没有别人来啊？我昨天不是让你找几个人吗？这个时候家家都忙，再说了，村子里出去打工的人也多，没有几个壮劳力了，咱自己干吧，甭惊动别人。哈，你这个女人！詹石凳脸上现出了愠色。出去打工的再多，村里总有做活的人吧，自己干，这得干到啥时候？他娘的，逢到要宅基地盖房子，要计划指标生娃，要减少摊派款子的时候都来找我了，帮我干点

0: 后半夜是在费尽心思地想，该咋办呢？求谁才能救了开田呢？他把自己的亲友们想了一个遍，除了种田的就是打鱼的，没有谁能帮得了这样的忙。那就自己去乡上找人，也许能在乡上找到一个好心肠的官儿，能听自己倾诉冤情，会把开田放了。暖暖拿定了主意，早上起床就把单根给婆婆抱了过去，然后自己换了衣服，拿了些钱便要出门。婆婆知道她要到乡上找人救开田，跟过来流着眼泪交代道，暖暖啊，见人多说软话啊，千万别跟人家吵，可不能再让人家把你也给扣下了啊。青葱嫂听说暖暖要到乡上，忙拿了三盒黄金叶牌的香烟过来说，这是你长林哥上次卖猪的时候人家奖励的好烟，我没舍得让他抽，今儿个你也带上到乡里头
1: 见。贴给咱江苏听众感受效果，凡是眼睛不舒服的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710-3889，通通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效果。400710-38。
2: 儿童广播剧《羊在天堂》由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齐志的同名小说改编，杨晓萌编剧。故事发生在温润的江南水乡西来镇，以少年小水与他心爱的小羊之间相依为命又被迫分离的命运交织为主线，缓缓展开一幅清平岁月里乡村少年的成长画卷。剧中既有孩童在生命初遇失去时的挣扎与惊慌，也有暗夜里依然闪烁的纯真与善意。故事在乡土温情中叩问生命的分量，引导小听众们去体认成长中那些难言的不舍与深藏的遗憾。在这曲带着泥土气息的成长诗中，我们听见了生命的分量，也感知到坚守的回响。

0: 叔叔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
1: 医生要我爸爸躺在床上养着，也许过完年就能好，也许不知道。我妈妈现在也不知道我爸爸什么时候能好。
0: 那开学了你还回来吗？
1: 我还没想这个问题呢，只想给我的小羊找个新主人，能善待他的新主人。
0: 放我家，我帮你养。
1: 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谢谢你啊，晨光，我的小羊能长这么好，有你一半的功劳。都怪胡萝卜太贵了，我爸爸看医生也得用钱，我不能给家里添负担了。小羊还是送出去更好，就像羊汤馆老板说的，再给我养下去，小羊只会越饿越瘦。
0: 哎，小水，我想到一个人，有个外乡的爷爷专门收羊，我舅舅的羊就是交给他的。听舅舅说，他是个孤老头，羊就是他的亲人，他一定会对小羊好的。
1: 晨光，你能帮我拜托你舅舅联系这个爷爷吗？
0: 哎，我现在就去。
1: 等等，一天后腊月二十六，晨光，你让那个爷爷腊月二十六再到西来站。
0: 哎，好。哎，走了，小水，我找舅舅去。
1: 今天是腊月二十五，一天后的腊月二十六，小羊就要离开我，去给别人当亲人了。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像我一样对他好。如果他不喜欢新主人，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温顺听话。那别人会用绳子拽他的脖子吧？他最怕疼了。我决定

0: 妈妈的针线盒就放在柜子最下面，我记得那里面有几块碎布，是她做衣服剩下的，我白天就悄悄看好了。把小羊转交给新主人之前，我决定要自己给小羊做一个棉布套圈，不是绳子，是软软的不勒脖子的那种棉布套圈。新主人万一要用力拉它，它会疼的，我不想它被拽疼。我不会缝东西，手指被扎了好几下，虽然很疼，但还是继续缝着。布有点厚，针很难穿进去，我试了好几次。
1: 危险，回来！别动，小水，我来救你。
2: 你别来，别来，水好冷，你等我。
1: 拿到了，拿到了，快游上来，小心被冻死在河里。小水，我知道你很难过，叔叔受伤了，小羊也要被送走，可你不能跳河呀。
2: 我没跳河，看我在河里找到了什么。
1: 这么大这么红的胡萝卜，
2: 肯定是别人洗菜的时候掉进河里的，送给小羊的礼物有了。
1: 你快把湿衣服脱了，先穿我的。我还想着去兴化照顾叔叔呢，你别先给冻感冒了。那个小水，我舅舅让我告诉你，腊月26的早上，也就是明天，收羊的爷爷去你家接小羊。
2: 送给小羊的礼物有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小水，快趁热把姜汤喝了。
1: 嗯。
0: 难不难受？
1: 不难受。
0: 妈妈是问你心里难不难受。
1: 难受。
0: 冬天的河水多冷啊，你不是最怕冷吗？还往河里钻。
1: 妈妈，明天小羊就走了，我要给我的羊带点吃的。
0: 妈妈早帮你准备好了，都给小羊带上吧。
1: 这么多胡萝卜。妈妈，小羊快吃吧，妈妈给你买的胡萝卜。妈妈，长光舅舅的羊也是送给这个外乡爷爷的，他说我的羊一定会被他当成亲人对待，因为他是个孤独的老人，只有一群羊和他作伴。
0: 但愿吧，但愿我们的小羊是去了更好的人家，他这么乖，没人会不喜欢他的。
1: 今晚我的小羊没有睡在羊圈里，妈妈特意留它在我的床边，让我们一起度过分别前的最后一夜。我睡不着，也不想睡着，几个小时后它就是别人家的山羊了，想到这里我就难过的直掉眼泪。屋里星星点点的炉火下，我看到小羊的毛已经不像夏

0: 天那么亮。突然我好像有点能看淡离别了。是啊，当我做不到让小羊一直都能吃上绿绿的嫩草和甜甜的萝卜时，也许就应该放它走，让新主人把它照顾得更好。不知不觉夜已经深了，小羊睡得很香，它在炉火旁蜷成一团，白白的像云朵一样。我轻手轻脚地走到火炉旁，静静地坐在小羊身边。它的呼吸很轻很匀，肚子一起一伏得特别乖巧。我拿出睡觉前就准备好的梳子，最后一次给小羊梳毛。小羊，你肯定不记得自己刚来家里的时候
1: 冷，您快进屋里坐。
2: 不坐了不坐了，这就回去了。羊在哪儿呢？
1: 啊，在屋里呢，您等一下。晨光，你去浇小水吧。
0: 哦，好。小水，这是来接小羊的爷爷。哦，爷爷好，我的小羊还没吃饱，能不能让他在屋里吃完早饭再走？他最怕饿肚子了，一饿就得吃，不吃就会叫。
2: 哎，好好好，不碍事啊，爷爷等着。
0: 嗯，哎，爷爷，这是我给小羊用棉布做的套圈，他要是不听话，您别用麻绳拉他的脖子，他怕疼，您用这个棉布套圈拉他。他要是还不听话，你也别打他，他很聪明，能听懂人话，您和他多说说话。
2: 这羊还会自己开门？
0: 哼，我的小羊可是西来镇最聪明最好看的山羊。
2: 来的路上啊，晨光给我讲了这山羊有多好，现在看到了呀，确实白净又聪明。孩子，你把这山羊养得好啊。这么好的羊不能白拿，这是爷爷的一点心意，孩子你收好啊。拿着拿着，
0: 我不要钱。爷爷，我不是卖羊，您带他走吧，只要您对他好，让他吃饱。
1: 是啊，老人家，钱您收好，小羊吃饱了您带他走吧。
0: 等等，爷爷，这是我妈妈给小羊买的胡萝卜，只能给我的羊吃。
2: 嗯，你说的爷爷都记下了啊。他叫什么？
0: 小羊。
2: 好，小羊。走吧，小羊。小羊。
1: 小水，我们先回屋吧。看到我们，小羊是不肯走的。
0: 小水。

0: 小朋友深有感触，人一过50岁，身体明显在走下坡路。像有的听众眼睛已经开始老花浑浊，却觉得岁数大了都是正常现象，结果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到最后视力越来越差，想补救也来不及了。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就是说啊，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眼睛才会舒服。所以还在被眼睛问题困扰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今天所有江苏听众只要拨打400710-3，
1: 十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
6: 小刘听了以后使劲的点点头。那天中午啊，小赖来了个同学，自己呢却陪着喝了点酒。等下午到单位的时候呢，小刘一见小赖就迎过来笑了。赖师傅啊，怎么搞的啊？你的脸怎么红的跟猴子屁股一样的？小赖一听就不高兴了。小刘，你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讲，开玩笑要点到为止，怎么还这样啊？啊？哎，赖师傅，你不是叫我不要整天拿苍蝇做对比的吗？我今天说你的脸跟猴子屁股一样，那猴子跟苍蝇没得关系，我没拿苍蝇做对比。哎呦，这都什么人呐！
7: 孩子啊，奶奶给你讲故事。
8: 奶奶，我去拿个小板凳坐下来听您讲。
9: 哎，客官，茶楼马上就要开书了，您里边请。
10: 老板娘，
6: 你给搬张大板凳，我坐下来好好听啊。
10: 哥们儿，昨天我听了一件特好玩的事儿，说给你听听呗。
11: 哎，兄弟，别着急啊，我挪挪板凳，坐过来你再说。
2: 板凳故事会，讲述坐在板凳上听过的故事。
6: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12: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6: 请听《世界5000年》第13集《阴历与星期之始》。前面我们说到了，最早的阳历是埃及人发明的。那今天我们来说说阴历。最早的阴历谁发明的呢？是古代的巴比伦人发明的。说起巴比伦的阴历啊，还有这么一个故事。在当年巴比伦王国的驿道上，一辆四轮马车在飞驰，两匹骏马汗流涔涔，嘴里喷出一股股热气，这是宇宙四方之王传达圣旨的马车。

0: 上的人看到这个马车呢，赶紧躲开。巴比伦王国的京都是巴比伦城，当时是一个繁荣的世界性大都市，以它为中心，一条条驿道通向四面八方。从京都来的马车驶进拉尔沙城，在总督府门前停下来，信使双手捧着一团扁圆的大泥团，大步走进了总督府。巴比伦陛下的圣旨道，总督府的卫队一见泥团，立刻弯下腰，大声的呼喊。总督飞快地从内室跑了出来，双手接过泥团，轻轻地敲打，干燥的泥土一小块一小块地脱落在地，终于出现了一块泥板。这块泥板呈四边形，但四个角都是圆的，上面分成左中右三栏，分别刻着一行又一行的楔形文字。这刻字的泥板是国王给总督的命令，也就是圣旨，而封在上面的干泥呢，就是他的信封。总督仔细地阅读着圣旨，可是看了半天只是摇头。他用手抓了抓头上的辫子，又摸了摸脸旁的辫子，再摸了摸嘴巴下面的辫子，还是在摇头。他们说怎么都是辫子呢？因为在古代啊，巴比伦的贵族呢，总是把头发、鬓角、胡须通通都打成辫子，以表示男性的尊严和美观。每根辫子上面呢，都涂上了香油，散发出阵阵的香气。总督看完了圣旨，不明白圣旨的内容，向信使请教：“陛下的意思是什么呀？”信使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总督大人，您问我，我怎么知道？陛下的圣旨我是不能够看的呀。”总督没办法，只好把秘书和顾问通通请来，让他们弄清楚圣旨的内容。七八个人咕弄了半天，总算弄清楚了，就向总督汇报圣旨的全文。古龙太舒服了，真不想回来。哎，没赶上的朋友现在上车也还来得及呀。武龙可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夏天风吹在身上清清爽爽，被誉为东方瑞士。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这儿取景。站在谷底抬头一望，那才叫做震撼。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2晚5钻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至少3200块起步。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元。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这待遇别处真的没有。暑假呀，说结束就结束了，余味每天都在减少。赶紧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武龙，添加客服报名，抓住假期的尾巴，咱们武龙见。
1: 曲苑茶楼开始广播了。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1: 请教您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请问你这个人呐、一辈子最要紧的是什么事情？
2: 最要紧的事儿就是吃啊。
1: 吃。吃完以后呢？
2: 睡。
1: 睡完以后？
2: 吃。
1: 吃了睡，睡了吃。
2: 啊。
1: 品种不错嘛。
2: 你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呢？
1: 说到吃，你比不上我。
2: 你怎么能吃？
1: 不是我吹啊。
2: 啊。
1: 我吃了这么多年，我就没出过一分钱。
2: 那你比我差点
1: 啊！
2: 我告诉你啊，我不但不出钱呢，而且大包小包的给我送到家里头，说是纪念品。

0: 不吃白不吃，不收白不收。哎呦，弄得我屋子里都堆满了，床上都埋满了，没办法，我跟我爱人只好睡在地板上了。你说烦人不烦人？
1: 看得出你是个吃坛老将吗？
0: 哪里哪里，我也就是长江后吃，吃前吃啊。
1: 你还是吃不过我。
0: 你怎么能吃？
1: 我是专门在外面吃蹭饭的。
0: 你干什么呢？
1: 吃蹭饭。
0: 那咱们俩握握手吧。
1: 怎么了？
0: 我是吃白食的。问你个问题啊，什么地方的白食最好蹭？
1: 记住了啊，再大的大款啊，它也大不过公款。哎呦，
0: 要不说是饭桶所见略同呢。
1: 公款好蹭，
0: 吃公款。
1: 对，哎呀，
0: 你看啊，干我们这行的，每天早晨起来打扮的庄重得体，到各大宾馆去侦查侦查，视察视察，看看有什么酒宴呢、宴会呀、便宴呢、剩饭呢。你还别说，上回我在酒店门口捡了个代表证，我足足吃了3个月。
1: 哎，什么会开那么久啊？
0: 你甭管开什么会，我带个代表证往里头走，没人敢拦着。哦，前些日子有个服务员把我拦着了，旁边有个服务员说话了。
1: 怎么讲？
0: 别拦着他，别拦着他，这人我认识。嗯，这是老代表了。
1: 不错不错，但是你没有我吃的绝呀！
0: 啊，你吃怎么绝？啊，
1: 我前几天我吃了一次最后的晚餐。
0: 什么？
1: 最后的晚餐，
0: 不打算过了。
1: 什么不过了？有个公司倒闭了。吃散伙饭。
0: 散伙还吃呢？
1: 这倒闭公司经理说得好。
0: 说什么呢？
1: 吃光喝光，身体健康。吃好喝好，换个地方又当领导。
0: 他还吃出经验来了。
1: 我一看今天吃的热闹。
0: 怎么热闹？哎呀，
1: 那经理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叫来了。啊、哦，
0: 都跟着凑着吃。
1: 我这一桌坐个女的啊，带了3个小孩来吃。哎呦，我一看这3个小孩都是15、16岁一个的。
0: 哦，这岁数能把菜盘子都给吃了。
1: 这正是吃长饭的时候。
0: 你看看，都来了。
1: 从第一个菜上桌，他们就没有停过。哎呦，那女的还劝他们。
0: 劝什么呢？
1: 整
0: 啊，就是吃啊，
1: 照死里整啊，啊，
0: 往死里撑。
1: 最后的晚餐啊，你不整回1000块钱，你不是我亲生儿子啊。
0: 你跑这翻本来了。你
1: 旁边那一桌坐个男的
0: 啊，坐一男的，
1: 带2个老太太来吃啊，一个是他妈、一个是他岳母娘。哎呦，我一看他岳母娘老的不行。
0: 多大岁数了？
1: 多大岁数不知道啊、反正4个人抬进来的。哎呦我的
0: 娘，你说这能吃什么呢？这个，哎
1: 呀，老太太坐的一高兴一笑、一粒牙齿都没有了。
0: 这只能喝稀饭了。
1: 老太太一边走还一边说，
0: 她念叨什么呢？
1: 我走一走啊，喘一喘、跟着儿子蹭公款、吃坏了身体，吃坏了胃，反正医疗是公费。
0: 我告诉你 啊，你们那儿吃太乱了，没我们吃的这个豪华高档。哦，你看我就是每次穿上一身好西服，站到各大宾馆门口，等着过了一辆高级小轿车，下了一个老总模样的人，我就迎上去了。哎呦，可把你给盼来了。
1: 到哪里吃？
0: 他比我饿多了。你那是到宴会大厅。哦，你看我跟着老总后头啊，老总呢以为我是接待单位的，接待单位呢以为我是老总。哎呦，你看看我跟着老总后头啊，一块儿走入宴会大厅，频频招手致意。第二天我招手致意的照片还上报纸了。
1: 你骗聪明了。
0: 吃哪一桌？
1: 吃哪一桌？
0: 就吃老总这一桌。
1: 没错。哎呦，
0: 你看我，我看你，有几个互相还不认识。这关键的时候我举起酒杯来啊、各位，咱们今天一切从简了啊，就不互相介绍了啊。
1: 蛮聪明这个人。
0: 首先连干3杯，嘣嘣嘣，3杯酒喝下去之后，你说哪个人还有心思管我是干什么的？
1: 只有心思找菜了。哎呦，
0: 今天吃的这豪华呀，啊，这一瓶酒就值1头牛啊，一桌酒席能盖一栋楼啊，一个个甩开了腮帮子，这一顿好吃。

0: 是啊，吃的胸脯子比下巴壳高出2寸。哎呀，一开始一个个喝的是豪言壮语，喝着喝着就胡言乱语了，再喝着喝着就不言不语了。哎呀，有一个喝多了钻着桌底下照小镜子，
1: 怎么呢？
0: 我脸哪儿去了？真有意思、啊，
1: 找不着脸了，
0: 怎么就剩下红烧肉了呢？

0: 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1: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品质效果更好。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透亮，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看啥都清晰不少。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8: 中午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不变的时间里，老时间老地方，欢迎您此时此刻继续的锁定在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这里是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要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我们在这里架起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5223-5215。幸福情缘这档节目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婚恋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了一世的良缘。5223-5215 5223-5215，来吧，用小10分钟的时间来到这个幸福的平台，向全世界勇敢发声，介绍那个独一无二的人，我们自己，同时向宇宙发愿，我们一起寻寻觅觅，获得尘世间的幸福。5223-5215，让我们一起在乐声当中来请进，迎接我们今天的第一位线上嘉宾。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9: 哎，老师你好。
8: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是一个男生，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9: 是的。
8: 嗯，来，我们说说个人的基本情况吧。
9: 好的，老师。我是91年的，然后是南京本地人。
8: 嗯。
9: 目前的话呢，是跟父母在一起住的，自己名下是有房子的。
8: 嗯。

0: 主要呢是在一家国企岗位任职，然后目前从事的是这个管理相关的这个岗位，对。然后我父母的话呢是目前已经退休了，目前我的综合收入的话大概是20万左右，这么一个状态。还有就是我一般的话，因为我们在国企嘛，它休息的时间还比较固定的，所以说一般休息的话呢，我可能就会看看电影、打打游戏这种消遣的方式，然后也会自己买一些菜自己在家做。
1: 还自己动手会做做饭是吧？
0: 对的，然后偶尔也去爬爬山，然后最近天气也不错，也可能会往紫金山那边跑得多一点。
1: 运动运动哈，
0: 对。
1: 喜欢看电影，哎，最近有没有看那个，好像大热的那个叫什么牛来着？
0: 牛来，
1: 你看了吗？
0: 太吃香了，我没看。
1: 我周围的人有看了，然后他们的吐槽让我还竟然蛮有兴趣，想要去看看。
0: 18号就下架了，不排片方得早点去看了，好像。
1: 18号吗？
0: 今天19了，好像已经下架了。
1: 真的呀？那它排期非常的短哎。
0: 对对对，5号上映的。
1: 好吧，这真是一场短暂的狂欢。来，我们。这些说完了，
0: 对，我这边暂时也没其他的
1: 好，
0: 介
1: 我们
0: 绍。
1: 深入聊聊啊。91年的南京本地男孩，你大学在哪里读？
0: 好了。
1: 时不时的过去住一住，是不是？
0: 也不是，还是更多。

0: 再见。
1: 原本只当作是片刻的吸引，后来才发现真的是情不自禁，确信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于是揣着一口袋的开心，
0: 还心里想看看你弟弟，你看看你啊、哦，是不是？
2: 对对。其实我之前也有想过用自己的方式去找，但我发现真的身边的资源太少了，渠道也非常少。
0: 你是在体育机构做行政啊？行政管理哈？
2: 负责行政的。对，因为我们工作性质的原因，我不是周末休息的。因为我们这里就是给孩子就做那个教培的。然后我一般的话就周一周二休息，所以
0: 周一周二休息啊。
2: 对对对，所以跟别的行政类的可能会有一点点区别。
0: 明白明白，周末是你们最忙的时候反而。
2: 对，所以
0: 我知道。体育机构一般就是小孩子们过去做点儿、
2: 就是啊。对。
0: 我想那我还以为近水楼台是不是也有成人的体育运动什么的？没有。主要是面对孩子是吧？
2: 对，主要是面对孩子。
0: 那你做行政的会接触到他们的比如教学教练一线吗？
2: 基本上不会。那我一般就是做资料，然后做一些登记。
0: 懂了。
2: 对，
0: 管理后勤。因为我是想问到你，你们机构既然大部分接触的顾客、客户群体都是小孩子，家长带着小孩子来，你对小孩子有感觉吗？喜欢小孩吗？
2: 我超喜欢小孩的。
0: 真的。
2: 对，超喜欢。
0: 好，那就要真的要抓紧了啊。95年的三十出头对吧？我们用哪怕我们给自己一两年的时间寻寻觅觅，其实水到渠成也差不多，赶在我们最优化的那个年龄期。
2: 所以我觉得他只要有工作的就是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了。然后性格也要好。对。
0: 好，
2: 其实我是一个性格蛮好相处的女孩。
0: 我听出来了。也是一个爱笑的女生啊。
2: 对，是的，没错。
0: 好。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话，可以随时拨通啊，5223-52155223-5215，随时和我们的红娘老师来预约，因为他那有海量的会员，在对你足够了解的基础上，也有利于老师快速的给我们做出筛选和匹配。我觉得只要行动起来，走上了这个正确的轨道，这个焦虑就会慢慢慢慢的减少，因为你知道你的方向是正确的，无非就是量的累积，无非就是一个带眼识人，对吧？就是另一门功课了啊。
2: 对，
0: 好，加油，让我们赶超弟弟。
2: 好的，希望如此。
0: 快乐，祝你幸福，再见。
2: 好，再见。
0: 再见。
3: 岁月为笔，相思入墨，字里行间书写的全是十分眷恋。平静的生活慢慢有了波澜，遇见你以后，四季都变得浪漫。所有的怦然心动是那般的自然，遇见你，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5223-5215。刚刚呢，我们在今天的幸福情缘节目当中，接听到了两个单身男女的电话，一个呢是91年的南京本地男孩，一个是95年的南京本地女孩。想要了解，想要和我们每天打进热线的单身的嘉宾了解更多的讯息，想要更深的和他走下去，那5223-5215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来跟红娘老师来互动咨询了解，5223-5215。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幸福情缘，接下来的幸福时光，我是主持人子君，继续和你一起漫步，继续谈情说爱，让我们稍后再见。
4: 每一次相遇的背后，也少不了主动的安排，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少不了真心的经营。遇见他，害羞脸红不要紧，为你定制幸福情缘。遇见他，相亲嘴笨不要怕，教你诉说心中爱意。听见幸福情缘，找到幸福情缘。
5: 不少朋友深有感触，人一过50岁，身体明显在走下坡路。
4: 像有的

听众眼睛已经开始老花浑浊，却觉得岁数大了都是正常现象，结果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到最后视力越来越差，想补救也来不及了。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就是说啊，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眼睛

幸福时光，各位在一曲之后，沙宝亮的暗香，欢迎继续回来。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中波1206，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我是主持人子君，继续在半点回来的老时间老地方，和您一起走进我们的公益情感课堂，我们继续谈谈情，说说爱。

今天我们的节目上半段是一档婚恋节目，是一档情感服务节目，征婚交友节目啊，所以不妨顺着那个主题再多唠两句。总是在节目里接听到单身的朋友打进的热线啊，

爱我们的人，我们爱的人和我们真正亲密的人吧，请保持反复的觉察或者是察觉。当我们越是感觉到对自己爱的人不耐烦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展示自己对自己的不耐烦。我们在关系中的恐惧、怀疑、厌恶，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而非对方真的就是那么一个让人厌烦的人。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千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借河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长春伪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

0: 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1: 你看我们这个群里面，就是我们的很多粉丝啊，都是作为我们的义务宣传员和解答员。小歪牙首座在我们回答他之前就已经留言了。
2: 哎，对，
1: 哎，对吧？
2: 你看一下小歪牙首座他的、
1: 等级，
2: 粉丝等级，
1: 对，24级、
2: 啊。那个24级是抖音等级，
1: 哦、
2: 然后头还有一个小星星、
1: 哦，还有一个星星。哎呦，不好意思哦，容我这个眼睛不好，我要举远的、还看不出来。真的，我要戴老花镜才能看到。
2: 那你就看一下他的那个粉丝的那个级别，他是他那个小星星是什么颜色？
1: 它是橙色吧？
2: 好，但凡我直播间是橙色的这个粉丝，你就知道他的粉丝级别是很高的了。他是12级以上的粉丝。如果是黄色呢，那就是11级以下的。哎，看出来了。
1: 对对对对，不，我要努力，我要努力的辨人。
2: 你要努力辨人。
1: 对，为什么呢？我跟你讲，第一个就可能就今年了，突然一下子就老花了。我其实人家，但是人家讲说你这个老花已经好几个年头了，哎呀的，好几个年头了。然后我说啊，还有这么样子的？因为我去做体检的时候，我的视力不瞒大家说，我的视力现在看2.0清清楚楚。
2: 原始嘞。
1: 然后但是呢，我就是真的是，那个，然后
2: 这个反而看不见了。
1: 还不瞒张老师讲，我还跟大家讲，要是现在
2: 是招飞
1: 的话，我去不了，因为我是红绿色弱。
2: 说到这儿，我又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怎么了？
2: 就是其实我们家先生，跟大嘴是一样的，
1: 也是红绿色弱吗？
2: 是红绿色弱。但是你能看得清红绿灯，对不对？
1: 我能分得清，
2: 能分得清红绿灯。
1: 但是比如说，就是我大概的色弱是什么样概念的？比如说，人家一看裤子是藏青色，我跟人讲是黑的。然后你跟我讲橙色和黄色的那个区别，我就是太偏橙色黄色，我分不清
2: 啊，
1: 就是比较模糊了。就
2: 那你现在这个我的这个粉丝灯牌，一个橙色一个黄色，你还能分得清？
1: 那个上面那个微灯牌那个黄色我能看到，下面那个橙色它的区别我可能就是要区别的再明显一点，我才能看得出来。
2: 就是这你现在看鱼宝它就是橙色，
1: 鱼宝
2: 啊，直播间。
1: 我现在怎么看好多人都是小歪牙所做也是橙色，
2: 橙色对不对？
1: 但
2: 你看那个影呢，影宝呢？
1: 影宝
2: 影往下面最下面往下面拉影呢？
1: 影啊，还没出来吗？
2: 有那卡卡呢？能看到卡卡吗？
1: 没看到卡卡，我看到那个问你那个江宁出月考要考7门，我们玄武就考3门，考不过江宁的那个，我看他那个星好像也是橙色嘛。
2: 我来看一下。
1: 哦，对对对，哦，分出来了，
2: 小
1: 静
2: 儿
1: 和他的区别有一点点区别的，
2: 对吧？
1: 对
2: 吧，小静儿是黄色，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
2: 那个小歪牙手座是橙色，能看出来啊？
1: 我要仔细的辨认。
2: 好，
1: 仔细的辨认。
2: 好，来，我告诉你，我们家先生
1: 啊，
2: 他也是红绿弱。但是他能看得清，他能分得清红绿灯。
1: 红绿灯，
2: 所以他驾照是没有问题的。
1: 对，那是很明显的。
2: 好，
1: 我们不是色盲。
2: 我们这一次不是10月4号，
1: 对，
2: 招飞预体检了吗？然后每一个孩子都要做这个色盲色弱的这个测试。
1: 对啊，
2: 我不是带队吗？就是带着孩子们去体检。
1: 是。
2: 因为我们这种体检，招飞体检一检就是一整天，
1: 对对对，
2: 从早晨8点。一直要剪到晚上6点，
1: 因为从实战出发，然后还再进行
2: 非常认真，
1: 还要压缩，
2: 对的。因为正常的体检，这个是3天的内容，我们把它压缩到1天。为什么要压缩到1天呢？是因为我们要为这个就是孩子节省时间。

0: 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2: 学是要学的啊，学得好，玩得好，玩得好，学得好。我们所有的孩子其实还是需要把这些这个在玩的同时要把学习放在第一位
1: 啊。
2: 然而去检验学习的唯一方法就是考试，还是很好的，就是情况怎么样啊，对吧，然后掌握的牢不牢靠啊，检验学习的唯一标准就是考试
1: 啊，就是让你有一个标准衡量你一下，然后呢好的继续努力，
2: 对的，
1: 然后有不好的呢查遗补漏进行补缺，
2: 对吧，是的是的，
1: 然后进行提高，
2: 是的，
1: 哎，要收收紧，
2: 哎，其实对的呀，因为没事就大考小考，就是不断让孩子让考试变成一种习惯，然后大量的去练习孩子的这种考试的心态，其实是一个好事，没有关系，
1: 就是从实战出发，
2: 因为他考的多了，家长小孩考的多了，他就是考的难，他也考成习惯了，他等到他大考的时候，他也不害怕，把每一次的小考当做大考一样认真对待，到真正到大考的时候呢，你就要像小考一样的从容，
1: 对，
2: 这样子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3: 未来数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数有9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1: 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同时张老师在每天晚上的8点钟不定期的进行抖音直播，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回到节目中来，您千万别走开，节目会更精彩。
4: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
1: 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
2: 校区河西校区一共有500个平方，是我们目前面积可以讲说是，其实父母对你的管束，其实是可以说是家庭教育的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不要孩子不要就是因此产生怨恨啊，不要不理解啊，或者是不要觉得伤心和难过啊，要你也可以告诉他啊，妈妈小的时候也是被打大的，爸爸小的时候也经常也挨爷爷的揍啊，让孩子觉得哦，原来爸爸妈妈也有这样的糗事，他反而会觉得很开心，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亲子交流的方式。
1: 对，就是把你的一些过往讲给他听，然后这样的话呢，寻找共情和共鸣。
2: 对，是的，新蒙爸爸老虎刘说，我小的时候也跪过错一本儿。太疼。
1: 对，那时候我们也会找这个厚的这个裤子和布放到膝盖上面抱好了，
2: 磕鸡头，要把磕鸡头抱好的，
1: 抱好的，跪到上面，
2: 跪在上面，
1: 然后屁股里面抖撕几件衣服，抖穿几条裤子，直到今天开家长会了，老子回来要。

0: 请自己吃皮蛋炒肉丝了，要做好准备。
1: 通常情况下，我们那个年代开家长会都是下午。哎，下午大概三四点钟就开了，不像现在开家长会都要搞到五六点钟才开。
0: 对对对，
1: 一般都是下午三四点钟就开家长会了。开家长会的时候呢，孩子是放学先回家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家长开完了就直接回家了。
0: 嗯，
1: 开家长会的家长在那边开家长会，孩子先回到家之后一算时间差不多了，
0: 啊啊，
1: 听到妈妈开门的声音了，
0: 就不是，
1: 哎，就不是了，马上就回到桌子前面，假麻，哎，假麻的在那问，哎，写。
0: 妈妈，我今天过一回来我就写、
1: 哎，我就在写了。
0: 作业你马上写完了，
1: 哎，马上写完了，
0: 马上吃饭哦。
1: 表现好的不得了、
0: 哎，
1: 为什么？因为妈妈去开家长会了，
0: 嗯，
1: 回来少不了要头一等。
0: 哎，妈妈
1: 先表现好一点。
0: 妈妈是这样子讲的，
1: 嗯，
0: 宝宝，今天晚上妈妈给你加道菜，
1: 名字叫。
0: 竹板炒肉丝，
1: 爸爸也加一道，
0: 叫皮蛋炒肉丝，
1: 混合双打。所以啊，那孩子，我们就是一般通常情况下，就是只要今天下午开家长会，都是啊、嗯，都是非常非常乖的一个下午。
0: 然后记得那时候开家长会到初中吧，然后这个一回家开家长会，说你今天什么感受？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 哎，其实那个年代我们也是没少挨打，
0: 嗯，
1: 那时候的批评教育也是非常严厉 的，但是跟现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0: 嗯，
1: 我们那个时候一学期就开一次家长会，
0: 哎，
1: 批评也就是半年就批评这么一回、
0: 嗯、
1: 就是比较凶猛的这么一回，
0: 对对，
1: 就是开家长会，
0: 嗯，
1: 旁的时间啊，开学到期末结束，这中间这么长时间，
0: 嗯，
1: 其实老师是很难碰到家长的。
0: 哎，对对对，
1: 碰不着，
0: 嗯，
1: 家头没得电话，
0: 嗯嗯，
1: 没得手机，
0: 没得手机，
1: 更没得 QQ 和微信，
0: 很难的，
1: 很难的。你，王鹏，明天把你妈叫过来，你太调皮了，我找你妈，我
0: 老师，我知道错了，
1: 你知道错了，
0: 还能不走吗？
1: 哎呀，不行，明天把你妈叫过来，
0: 以后改人，
1: 然后就。小孩一听说喊家长嘛，混得和散的嘞。哎，现在呢，不需要通过、嗯、不需要通过孩子的同意，直接 QQ 啾就通知家长、
0: 微信、
1: 然后呢，这个家长早晨一大早9点钟上班，哎，本来心情还不错，上班上的好好的，咣咚一条信息一看，
0: 嗯，
1: 脸一辣，心情一沉，今天一天什么事情都做不下来，
0: 对，
1: 哎，工作一点儿没得心思嘞，
0: 嗯。
1: 憋到一口气，下班回家，把小孩头一顿，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小孩没得心理准备，
1: 哎，小孩没得心理准备啊！妈，你都知道了，对，都知道。
0: 就为什么今天要那个、
1: 哎？关键问题是，老师可能还添油加醋的讲了一下子。
0: 嗯，
1: 小孩妈妈再回是觉得他打扰到了课堂秩序啊，
0: 嗯、
1: 上听课效率不好啊。
0: 嗯、
1: 当然，这肯定是不好的。
0: 是，
1: 但是我觉得他不是原则性问题，
0: 嗯嗯嗯、
1: 他没有上纲上线到老师批评完之后回到家，家长还要再批评一遍的，这个意义其实不大，
0: 嗯，
1: 哦，那就是说他告诉你了，你说哦不好意思，我回来一定严加管教，
0: 嗯、
1: 那回来的时候就跟他讲，哎，
0: 嗯，
1: 王鹏，
0: 嗯，
1: 你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你忘带的，
0: 嗯，
1: 王鹏说没带，妈妈
0: 没带，
1: 哦。注意哦，上课的时候要认真听讲、哦，不要老，不要忘带哦。你说没得呢，妈妈相信你、
0: 嗯、
1: 啊，你是个好孩子。那上课的时候认真专注一点啊、哦
0: 嗯嗯，
1: 就这事儿就过了、
0: 对，就是您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
1: 哎、不要反复叨来叨去，叨来叨去，因为他已经在学校老师批评过他了、
0: 嗯、
1: 啊。回来你只要告诉他一个正确的动作，其实就已经可以了。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联系依然存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

0: 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1: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0: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听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永、倪大红等。
1: 几万里此情无声。

0: 魏博士后已经出现在汴河之畔，大军压城，城外的流民都在朝城里涌进来。宣阳门、监门上了闸子，请关城门。
1: 数万黎庶嗷嗷待哺，将他们关在城外，放任贼兵去残杀吗？
0: 这是大。

0: 要叫他领教领教，咱们汴梁侍卫清军的胆色。
1: 城外副城下寨，
2: 是，人不多，该是不到千人。
1: 带兵的将校是谁？
2: 副城外两三百步，有珍奇车后，小人等未敢进前。

0: 之民也是正理呀、啊。
1: 哪里来的无赖，竟敢如此无礼！
2: 哎，尊驾莫生气，莫生气。窦令公和契丹主皆不足以臣职，那义军所见，当今圣主何在？
0: 司空何出此言？当今天子自驾坐在资德殿。

0: 还能升级为幸运听众，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三重超值好礼，仅限10分钟，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沁河清淌，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6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
2: 下官代刘令公陈情于京师诸公，杜重威叛国，张彦则逞嗣，契丹大举南来，等到诸公却不知安民御敌，却还想着向卖国的奸贼称臣屈膝，这岂不可笑？
3: 原来如此，连刘知远都动了心了，
4: 却不知刘令公何日提兵来京师辅政的。
2: 小冯相公的意思是欲使刘令公像杜令公那般弃了河东百姓黎庶，将12州国土拱手让与契丹，再率兵南来京师以兴鼎革。河北是前线，河东难道就不是前线？
5: 定在咫尺之间，你们谁若是欲降，稍时自可出城去降。眼下是有一桩急务要着落在你们身上，
4: 却不知老令公所言急务究竟是何事？
5: 粮食、兵。
6: 兵士去问西国，不是由我打的。是天师，天子将兵都打回来，转过头却又寻我要粮。天师。
5: 秦桧，
2: 禀令公，朝廷规制，宰执以上，以仗50，十项备之。各个节镇、诸军、诸司使，各有牙兵亲教，巨额不等。悉数充于银吴，能够得到5000兵力。至于粮食方面，公卿成郎各家的司领至少60-70担，多则300-500担。若悉数已充粮秣，
7: 依你
8: 吴越之境，当由下官亲率，所有将领就由下官于司空奉领，其余将士概不受令，不为郡前为命。
5: 依你还有吗？
8: 如此。

0: 下官景凤令公君命。
1: 令公，如此我大唐。
2: 你们不行。自此时起，南唐使团上下，由你徐鼎臣一将，皆需听从号令，违令者诛。
0: 这许多人最少还有两个时辰才能悉数入城，总数怕不是有20000人上下。
3: 33800人。
0: 你一直在数。
3: 到你方才说话为止，总共进去了将近33800人，还不算上之前进去的那几000人和眼下这些未曾进城的，总人数怕是有50000人上下。
0: 50000人？这城中哪有那许多地方能安顿这多出来的50000人呢？
3: 是啊。
2: 子平，下官在。开封府如何？
4: 向吴越使团带了笔款子，8-9品的书吏，巡城的院子，还有应役的衙钱，募了10个人回来，勉强能用事了。
2: 赵红英，
5: 末将在。
2: 陈房修缮的如何？
5: 禀令公，已严令儿郎们尽心勘察城防，有毁坏破缺处即刻修缮，详细分兵协同，均已部署。
2: 以赵红英节制金师防务，城内诸军悉从其调遣。
5: 诺。
2: 调研府
6: 在。
2: 从各府各节镇收编的仪仗牙兵家丁总计4000-5000人，除却吴越之兵，一体由你提调枕边，裁汰老弱，遴选青壮敢战者3000，以为城中后备。
6: 诺。
2: 京师城内军资粮秣、口粮配给、医药伤患、买卖公平、居所安定，皆由开封府统辖。自即刻起，桑国桥赴任开封尹，子平为判官。京师秩序，老夫便托付给二位了。
4: 回禀令公，自昨日午时起，

现在就打4007103889，能被航天认可，好视力凭的可是实打实的硬实力。一片小小的眼贴，历经14道草本提纯工序，航天级工艺搭配十几种珍贵草本精华，贴眼睛上水润舒服，贴完干涩酸胀轻松缓解，看东西清晰透亮。而且今天只要是咱江苏听众，通通

0: 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19:00。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2: 咦，是小星星啊。
3: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4: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
5: 边形的这种蜘蛛网，但是我还见过很多那种圆圆的网，这就是不同蜘蛛织出的网。有的呢就是圆圆的八卦网，有的呢就是乱七八糟的网。没错，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就是乱七八糟的，甚至有的呢就是什么漏斗型的网等等的。蜘蛛织网呢其实非常的有规律，首先它要先搭骨架，就是它中间啊，无论是什么形或者是乱七八糟的网，它中间啊都会有几根大梁啊，就是你看到那种横在一块的或者是交叉在一起的，是这样的网状结构啊。它要先搭骨架，然后再顺着这个骨架啊一圈一圈的绕，织一张完整的网呢，有的时候啊，它只需要几十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织完了。蜘蛛网的用处呢还特别的大，科学家研究这个蜘蛛丝啊，想用它来做防弹衣或者是医用的缝合线，又轻又结实。那么蜘蛛网上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早上有露水的时候，网上会挂满小水珠，就像是一颗一颗的小小珍珠项链一样，特别的漂亮。你有没有观察过清晨的蜘蛛网呢？很多的小朋友会身上鸡皮疙瘩起来了，对不对？还说观察蜘蛛网呢，我平时看到蜘蛛网就想跑。但是呢其实每一种昆虫啊都会有它特别的习性的。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蜘蛛的捕食吧。蜘蛛到底是怎么来捕食的呢？蜘蛛啊，你别看它小小一只，它是肉食动物哦，它专门吃一些小虫子啊，可以说呢也算是益虫。它怎么去吃东西呢？蜘蛛它没有牙齿，也不能咀嚼。它抓到虫子之后啊，它呢干嘛？先会给虫子注射毒液，把虫子给麻醉了，然后呢再注射消化液，把虫子的肉啊化成液体。然后再给吸收啊，非常重要的一环，缺一不可。我们不可能把某一种生物完全的消灭啊，不能因为它长得丑啊就忽略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2: 星星故事屋的时间，接下来我们的小故事这就开讲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啊，和春有关系，叫做枯木逢春。
3: 枯木逢春，也就是说干枯的树木到了春天重新发芽生长，比喻呢陷入绝境的人或者是事物重获生机和希望。这个成语赞美了春天的神奇力量，也传递着不抛弃不放弃就有转机的美好信念，这非常适合我们在春天里读懂成长的意义。
2: 接下来我们将走进故事当中。在遥远的青山脚下，有一片生机勃勃的小山林，山林里住着许多可爱的小动物，有活泼的小松鼠乐乐，有温顺的小兔子朵朵，还有叽叽喳喳的小麻雀啾啾。山林中央呢，长着一棵高大的老梨树，它已经在这里生长了几十年，每到春天就会开满雪白的梨花，远远望过去像是一团团蓬松的白云，香气能飘遍整个山林。夏天枝头上挂满甜甜的梨子，
3: 像一个个害羞的小娃娃。我没看错吧，梨树爷爷发芽了，乐乐兴奋地大叫起来，蹦蹦跳跳地去喊其他小动物。
2: 小动物们听到消息都飞快地跑了过来，他们围着老梨树看着那些小小的嫩芽，眼里全是惊喜。哇，真的发芽了，这也太神奇了。很多的小动物们都在叽叽喳喳地唱着歌，仿佛在庆祝这个好消息。
3: 在春风的吹拂下，在春雨的滋润下，那些小嫩芽长得越来越快，慢慢舒展成嫩绿的叶子，一片片一簇簇覆盖了干枯的枝干。没过多久，老梨树的枝头上竟开出了一朵朵雪白的梨花，和往年一样洁白无瑕，香气扑鼻。微风一吹呀，梨花花瓣轻轻飘落，像下了一场雪白的梨花雨，整个山林都弥漫着淡淡的花香。
2: 夏天来临的时候，老梨树上结满了甜甜的梨子，又大又圆，咬上一口汁水四溢。小动物们又像以前一样围在老树下乘凉吃梨子，梨树又变回了那个守护大家的守护神。乐乐看着枝繁叶茂的老梨树也笑着说，你看，我就说春天能救梨树爷爷吧，这就是枯木逢春呐。
3: 后来小动物们经常给山林里的小伙伴讲老梨树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枯木逢春这个成语，也明白了其意。
4: 富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
2: 也留言告诉我们啊，说不定下一期为大家来拆解的就是你推荐的那本书了。

把它跟男女的情爱放在一块儿，是有着这样的范围的。不过其实红豆我们是不是有把它想得太过于狭隘了呢？相思之情其实不只限于男女的情爱范围，它也是有在朋友之间的这样的相思的。比如说在古代的很多诗词当中就有着这样的例子，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其实也用于比喻了很多朋友之间分别呀，或者是思念和怀念之情。要说到描写朋友之间的相思之情的诗的话呢，就一定要说到唐代的诗人王维，他所创作的一首借咏物而寄托相思之情的五言绝句，没错，就是那一首相思。相思呢，其实又作江上赠李龟年，所描写的呢，就是他对于他的好友李龟年的一种相思之情。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红豆生南国，这其中的南国所指的就是红豆的产地在南方，又是自己的朋友所在之地，所以首句以红豆生南国来起兴，而暗比后面的相思之情，所以呢，它的语句是非常单纯的，而且又富有了很多的想象力。而第二句当中的春来发几枝，一声轻轻的问，成的也是非常的自然，口吻也很亲切。红豆生长在南国的土地上，每逢春天不知道会长出多少新枝，希望你能尽情地采集它们，因为它们最能够寄托相思之情。这首相思又被叫做江上赠李龟年，可见着为怀念故人之作。而据记载呢，在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的时候，李龟年曾经流落江南演唱了这首诗，可见着此诗为天宝年间所作的作品。所以在这一首相思当中，这小小的红豆也是被寄托着相思之情，不过这相思的

相处多年，知道窦尔敦有能耐，讲义气，侠肝义胆，但是指挥千军万马的事儿谁都没经过，也没听窦尔敦说过，这完全是两回事儿啊，能行吗？要不行指挥个乱七八糟，甚至打了败仗还做什么总辖大寨主啊，土豆搬家就得滚蛋。所以老哥俩心里没底，但偷眼一看窦尔敦在上边坐着非常从容镇定，好像把握十足，这老哥俩多少才放点心。这时候大小头目一百来可也背不住，他心里盘算着，咱们简短解说，把季永宽三个人压起来，王贤王亮帮着在那守护，恐怕他们跑了，山上人开始就动起来了，安下连环套布置下天罗地网咱且不说，单说官兵这方面，领兵带队的是个副将叫葛大鹏，这个人呢今年32岁，年富力强，武艺高超，他呢是官宦人家的子弟，家里边祖一辈父一辈都是做官的，别看他30挂零，居然做了三边副将。这三边指哪说的呢？一是平谷，二是昌平，三是延庆，这三个县都再找喽啰兵踪迹不见。这阮大斌真听话，窦尔敦告诉他了，点到为止，你的任务就是杀杀官军的威风，尽量杀伤错动他的锐气，然后马上撤出来退回上天梯，协助三寨主手把上天梯。现在任务完成了，一个人都没伤着啊，撤回到原房地见着三寨主，三寨主是非常高兴，哥俩肩并肩站在护墙之上，两路人马合成一处坚守阵地。单说葛大鹏，人马集合起来查点一下，死伤了150多人，嘿，还没等打仗呢就遇上这个麻烦。葛大鹏啊好像冷水泼头一样，是心惊胆战，但是到了这个份上只能进不能退，退回去倘若皇上怪罪下来吃罪不起呀。他硬着头皮吩咐一声冲，大队人马直扑到上天梯下，到这儿他立马横刀仔细观瞧，哎呦好险要的地方，前头这个大慢坡溜光发滑，寸草不生，中间一道裂缝有几百凳台阶，往上看寨门高耸，两旁是护墙，大旗飘摆，上绣连环套三个大字。葛大鹏心说这些贼里头也有高人呢，布置的是铜帮铁笔，但是你们再人多再势力大怎能比我朝廷的官兵啊，来呀架炮攻山。12门大炮并排摆好，火公司拿着火绳点着了药信子，咚咚踏踏踏踏咚咚踏踏，放箭，官军一排排一溜溜开始往山头放箭，在炮火和弓箭的掩护下，葛大鹏吩咐一声冲，给我占领山头冲。

0: 官兵呜嚎呐喊往上就冲，但是这个地方十分险要，一夫把关，万人难进啊，软的兵。
1: 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就是说啊，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眼睛才会舒服。所以还在被眼睛问题困扰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今天所有江苏听众只要拨打400710-3889一个电话，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体验。400710-3889，400710-3889。说到好视力啊，人家可是26年的大品牌，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航天级的工艺搭配中医湿热敷疗法，效果确实很靠谱，您贴上就有感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层层渗透，帮助补足眼部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整个人都精神不少。今天咱江苏听众只要打400710-3889订购，人人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6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心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
0: 少的正是大寨主莫麒麟张多，这官兵啊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到了现在魂不守舍呀，一看土匪又来了，往哪儿跑也不听令箭了，往河里蹦的也有，往树林子里钻的也有，就不听约束了，让莫麒麟张多一个冲锋，杀伤数百人，裸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咱甭说旁人，就这位三边副将葛大鹏也下了马，绑一个猛子跳到柳河里了，就跟下脚的差不多少，无人抵抗。张铎是越打越高兴啊，裸获的东西越来越多，一直把官军撵得没了影了。张铎下令收兵，打个漂亮的大胜仗，光这战利品就用车拉了数百车，有的用人扛着。官军这一退，连环套打的是漂亮大胜仗，山上山下是欢声雷动啊。咱这么说吧，光打扫战场搬运战利品就忙活了3天，再批英雄场泪下佩剑，跟过去是判若两人呐。您看京戏那个窦尔敦

0: 穿戴那身衣服，哎，跟现在就差不多。所不同的是，窦尔敦长得不错，稍微脸黑着那么一点，浓眉毛，大眼睛，五官端正，有点连鬓络腮的胡子，绝不是戏台上那样变脸朱眉哇哇直叫，跟瘟神差不多。那是一种夸张，也是一种丑化。但窦尔敦挺威严呐、啊，换了这套衣服之后，大伙刮目相看，都不认识了。哎呦，推开柴门，到两间房近前，门户虚掩，他就听里边发出哭的声音，是个老爷们儿哭的这个伤心呢、啊。再一听还有小孩的哭声，哎，出什么事了？咣咣咣，咣咣咣，屋里有人吗？里边正哭呢，一听有人砸门，止住悲声，门一开，出来个中年的男人，山民呐、啊，有什么好衣服？是破衣啰嗦呀，穿的那鞋，前面露脚趾头，后边露脚后跟。这人就一愣，打量打量华文龙，您找谁？啊，大哥，我是山里人，由于打猎呀，有点干渴，想讨碗水喝。
1: 有啊有啊，你等等。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俺们今天可是不会饶你。众人正说着，只听院门外突然响起了一阵摩托车声，随即就见几个警察冲了进来。警察们进屋问清了开田的身份后，不由分说，咔嚓一声，就把一副手铐戴在了开田的手腕上。其中一个警察亮了亮一张纸说，鉴于你贩卖假除草剂，蓄意破坏农业生产，我们奉命逮捕你。说罢拉上他就向屋外走。开田的爹娘和丹根立马就被吓哭了，暖暖哭着上前去护开田，被警察猛地推开了。开田哪见过这阵势，边走边含了泪叫道，哎呀，俺不是故意的，俺不是故意的。可是连他的叫声也很快被摩托车带走了。大伙儿都先回吧，啊，没见人都被抓走了吗？钱要紧还是人要紧呢？青葱嫂不知啥时进了屋，对围在门口的人们说着。众人一听，他过去听说过詹石凳没当主任时是个木匠，看来这个奇怪的椅子应该是他自己做的。主任，暖暖喊了一声。詹石凳闻声慢慢转过脸来，仿佛是眼睛不好，在月光里足足看了暖暖有一袋烟的功夫，才哦了一声说，哦，是开田家的，嗯，有事儿吗？暖暖的眼圈立刻红了，声音中带了哽咽，
1: 俺家里出了祸事，来求主任帮忙。
0: 啊？是吗？出啥事儿了？詹石凳说着站起身，月光下他的身影显得又高又大。暖暖于是就急急地说着家里发生的事，胸脯因为伤心急剧地起伏着。詹石凳眯了眼默然听着，细细的一线目光始终停在暖暖的胸上。
1: 主任，俺只能来求你了。
0: 啊，警察真的来把开田抓走了？詹石凳似乎很吃惊。
1: 嗯，是啊，来了两辆摩托车。
0: 哎呀，怎么可以这样呢？事情还没弄清楚嘛，干嘛急着抓人呢？月牙就在这时沉到了山后，晒台上一下子暗了下来。暖暖看不见詹石凳的脸色，可对方的这些话却让他心里一热。起风了，风由村前的丹湖湖面上过来，踏着村里的树梢向村后的山林跑去，将一股浓浓的水腥味儿送进了暖暖的鼻孔。詹石凳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他弯腰将手中的烟头去地上摁灭。他爹，该睡了。院子里传来他女人没好气的一声喊。暖暖知道这是在催他走呢。
2: 睡你的。
0: 詹石凳不耐烦地回了他老婆一句。
1: 主任，这件事你得管管。开田他确实是受骗，他咋能会蓄意去害村里人呢？这事儿不能当违法治他呀。
0: 詹石凳叹了一口气，
2: 哎，除草剂的事儿，开田的确做得有些不近人情啊，坑了自己庄里的人，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能不落骂名吗？是不想在这庄里住了啊？用这个法子赚钱，那可是蠢到家。

0: 主任，俺们实在是上别人的当。你看开天平日是个骗人的主吗？那天俺也在场，听着那人说的那么好，又是美国原装的，价钱又那么便宜，俺们就没有多想，就动心了。那你要我咋办？詹石凳看定暖暖，仍旧眯了眼问：“主任，去给乡上派出所的领导说说，把开天给放回来。”
1: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出。

0: 暂时等，没再去听暖暖的恳求，只是无声地舒了一口气。邝开田被抓走了，楚暖暖哭起来了。当时邝开田和楚暖暖悄悄结婚的时候多得意呀！啊，詹石凳这会儿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上午发生的事情。当几个孩子把邝开田和楚暖暖正办喜事的消息带到院里时，他是怎样的震惊啊！他压根就没有想到楚王庄会发生这种公开侮辱他的事情，竟有人敢把他们詹家看中的女人生生地给抢走。他被惊愣在那儿许久没有动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肯定是孩子们弄错了。哼，在我的地盘上怎么可能出这事儿呢？等看见天福爷黑了脸带着气急败坏的弟弟来到院里，他才吸了口冷气，才知道事情是真的发生了。他的第二个反应是怒气冲天，这是反了，是真真要反了。自从他十几年前当上主任以来，从来没有人敢如此公然地跟他作对，真是反了天了。这不是明摆着朝我的头上撒尿吗？啊，是执意要打我们詹家人的脸吗？邝开田，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以他当时心里的那股怒气，他是真想立马领人去彻底砸了邝开田的家，把那个自己做主要嫁给邝开田的贱货楚暖暖再抢回来。可是他最终没敢那么做，他常在乡上开会，他知道那么办是犯法的。前不久赵家庄的主任就因为打了一个村民而被派出所抓走了，现在动不动人们就跟你论法了。好啊，好啊，那咱们就论法啊。他后来能出面去邝家门前制止弟弟闹事，并送了20块礼钱，是把心里的怒气压了多少次才做到的。他就是想让人们看看他是多么的照法办事。这个狗日的法呀，詹石凳对暖暖是在他爸半晌都没做声。他当然不敢对娘说自己也看上了暖暖，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爹了。他最后叹了口气，带着无限的遗憾对娘说：
1: 小姐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心无忧。报名热线 025-6816-8059。

0: 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
2: 所长和几个警察看见他，都热情地过来招呼着。哟，詹主任来了。詹石凳就从暖暖给的布兜里掏出一盒香烟给大家散着，边清楚，不过据我们观察判断啊，他很可能也是个受害者，这就让我下不了决心啊。詹石凳喝了一大口茶水，慢慢地咽下之后才开口说，根据我这些年同这些祸害农民的家伙打交道的经验啊，他们没有一个不是能言善辩的，他们一旦被抓住，总会找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这个邝开田啊，平常在村里什么坏事都敢干，所长你可一定不能心慈手软呐。眼下这件事有两种处理办法。所长看着詹石凳说，其一呢，让他写出保证不再重犯，并答应慢慢赔偿当初买他的除草剂的人家的损失，然后放出来。其二呢，继续拘押，并找到他单独犯罪的证据，然后起诉。我想听听你的想法。詹石凳闻言猛地站起来叫道，所长啊，你可不能把这个祸害人的坏蛋给放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受邝开天祸害的那些人家都气恨难忍，一直在商议着要集体到乡里上访，坚决要求严惩邝开天。只是因为我在压着他们才没来，一旦他们知道上边要放邝开天，那些人八成就会拿着决斗斧子涌到乡上来。所长显然有点紧张，他忙说，你可要继续做好那些人的工作，一定不能集体到乡上闹事。我这边呢，抓紧调查，只要他是坏人，我是绝不会饶过他的。那天的正午时分，詹石凳走进了巨乡街上最有名的八仙酒馆，一个人要了红烧鸡块、酱牛肉、香炸胡虾和丹湖鱼头四个菜，外加一瓶卧龙黄酒，轻酌慢饮起来，直喝到太阳偏西，才晃出酒馆，骑上自行车，悠然地离开巨乡街。离这村子很远，他就看见了暖暖站在村头等他。他让一个得意的笑在他的眼中一飞而过，把一副愁容拉上脸孔，这才缓缓地向暖暖骑了过去。啊，主任，让你辛苦跑了一趟，他们答应放人了吗？暖暖满含希望地迎过来。詹石凳下了车，先叹了口气，用充满同情的语调说，哎呀，暖暖啊，你可要挺住啊，情况很不好，我找派出所的领导求了半天，人家死咬住这是坑农害农的大案，不仅不能放，还一定要严办。这件事情你要看开点儿啊，别太伤心了，也许这就是开天命里该有的一难吧。暖暖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声音中立刻带了哭腔，主任，他们要咋着严办啊？可能是要判刑，不过像这种事情呢，即使判，我想也超不过五年啊，几年之后开天不是又回来了吗？詹石凳的声音显得十分轻松，暖暖

0: 哇的一声就哭开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还要判刑。天哪，几年时间，人要受多少罪呀？再说，人一判刑，日后即使释放了，也成了刑满释放分子，是犯过法的人，那可怎么能行呢？詹石凳这时候把眼移向不远处的丹湖，去看在薄暮的水面上飞翔着的一对白鹭，以此来遮掩他眼中涌出来的大团的快意。你也尝尝难受的滋味，嗯？甭总让别人去难受。你当初跟邝开天欢欢喜喜上床去过新婚之夜的时候，想没想过我的弟弟他心里的滋味啊？暖暖抽泣着问：“主任，壮劳力了，咱自己干吧，甭惊动别人。”哈，你这个女人！詹石凳脸上现出了愠色。出去打工的再多，村里总有做活的人吧？自己干，这得干到啥时候？他娘的，逢到要宅基地盖房子，要计划指标生娃，要减少摊派款子的时候，都来找我了，帮我干点活，倒没人了。石梯，你去村里给我把马老四、童芳、九鼎他们几个喊过来。石梯应了一声，就跑开了。妻子白了他一眼。屁打一点活都得去惊动别人，你不会学着干点啊？万一你以后不当主任了咋办？你说这是啥球话啊？詹石凳不满地瞪了一眼他的女人。不当主任了？哼，谁能不让我当主任啊？老子当了十几年的主任，在楚王庄谁能顶替了我啊？俺听别人说，主任都是要选的。女人边说边提上装了土肥的筐子，自己开始干了起来。詹石凳见状，也只好上前相帮着把筐子提上。他边随着女人向前走，边很不高兴地说：你这个女人啊，说你傻还真是不假，靠选还能把我选下来？咱们村不是都选过几回了？都选上了他，过来把他拦住了。你干啥？啊，想干啥呀？
1: 哦，俺想见见乡长。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新，由牟云演播，节目编辑小雪，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

0: 硬壳，好视力平的可是实打实的硬实力。一片小小的眼贴，历经14道草本提纯工序，航天级工艺搭配十几种珍贵草本精华，贴眼睛上水润舒服，贴完干涩酸胀轻松缓解，看东西清晰透亮。而且今天只要是咱江苏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健康补贴，十分钟内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航天加强版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整整三重大礼，限时十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曾国藩审问林明光一案，林明光不是普通的百姓，有身份的人呢。事先也没通知学政衙门，曾国藩为官多年，怎么能马虎呢？他想到这一层，但是他一琢磨，学台大人姓刘，叫刘坤，今年75了，老迈昏庸，墨守成规，哎，有个外号叫护犊子，护犊子是他管领的学子，他都护着。

0: 道也有过往来。后来贵庄生意兴旺，我们供货实在运转不过来，就直接给转给湖州去了。不知道今年您怎么没去湖州啊？
1: 狄仁杰看陆长波没对，
2: 如果打草惊蛇了，我们就会错失良机。等到见面的时候，我先和他谈价格，你先别说话。
3: 明白了，您放心吧。
1: 不大一会儿，就看小二带着一个人回来了。只见这个人是个黑脸大汉，两道浓眉，一双虎眼，看样子不像是倒卖蚕丝的商人，倒像个绿林好汉。狄仁杰把来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心里暗自琢磨，
2: 看样子这个人明明是个土匪，哪像贩卖蚕丝的商人呢？而且这个地方的人都是衣衫整齐，气质温和，眼前这个大汉的打扮倒很像北方人。暂且看看这个人究竟如何吧。
1: 黑脸大汉走进私行，陆长波立马站起身来，脸上挂着笑迎了上去。
0: 赵爷，这位梁爷是京城威仪段庄上的，往年都去湖州办货，今年耽搁了。梁爷听说我这有货就过来了，您那点蚕丝啊，这位爷要全包呢，只不过价格要公道一些，我生怕耽误您的大买卖，不敢擅自做主，就只好把您给请过来了。你们双方商量个价格，我就收个中介费就成了。
1: 那个人听了陆长波这番话，把狄仁杰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然后坐在椅子上，翘起二郎腿，自顾自地笑了。
4: 我的货卖是要卖，我只怕这位客人有点欺负人，即便我肯卖给他，他也未必真买。
0: 哎，赵爷，您可别说笑啊，难道我还骗你不成？人家大老远的跑我这儿来，而且威仪这个段号的牌子，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别说您那点丝啊，就是再翻上几倍，这位梁爷也能全收了。你怎么反倒说人家欺负你呀？
1: 这个人并不搭话，脸上依旧笑眯眯的。狄仁杰心里一惊，马上镇定下来，站起身来，朝他施了个礼。
2: 赵兄，有礼了。
1: 没想到，这个人看见狄仁杰起身施礼，他也连忙站起身来回礼。
4: 大人，小人夜见来迟，万望大人恕罪。
2: 他称呼我大人，这个人竟然知道我的身份，难道是我哪里露出了什么破绽让他瞧出来了？
1: 狄仁杰暗自回想，面上不露声色。
2: 赵兄何出此言呢？你我皆是生意场上的商人，大家彼此不分尊卑，你为何要称呼我大人呢？
4: 大人，小人赵万全见过大人，不知道大人您来这儿有何贵干？有事但说无妨，您这样藏头露尾的，岂不是失了英雄本色？小人我虽然是个粗人，南北省份也走过不少，也干过不少出色的大事，今天我来这儿是受朋友之托做笔买卖，没想到却遇到了大人您这样的达官贵人，不知道大人究竟姓氏名谁，现在又官居何职呢？
1: 狄仁杰一下子就被赵万全说中了身份，一时间哑口无言。
2: 没想到这个人的眼力竟然如此厉害，一下子就识破了我的身份，眼下我再掩饰也是白费功夫。

0: 就此亮明身份，把凶犯拿下。虽然马蓉也不一定是这个人的对手，但是眼下只有冒险一试了。赵兄，你我见面原本是为了谈生意，可是既然你知道我的来历，就应该如实坦白了，了结你犯下的命案。你说了这么一番大话，难道是吓唬本官不成？
1: 说着，狄仁杰朝马蓉递了个眼色。马蓉会意，一下子跳到赵万全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
2: 狗强盗，犯了案子还想往哪儿跑？今天我家大人亲自来捉你，你就应该束手就擒，归案自首。
3: 哼哼，就凭你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好啊，老子立志要除尽贪官污吏，今天就拿你们开刀。
1: 话音刚落，赵万全左手一抬，来了个猛虎擒羊，朝着马蓉的胸口而来。马蓉把身子往左一偏，顺势用了个调虎下山，右手伸出两指，直奔赵万全的穴道。赵万全没想到这个人有两下子，他把手一缩，身子往后一退，一下子撞在桌子上，顿时右手一阵酥麻。陆长波万万没想到，谈生意谈着谈着竟然动起手来，他糊涂了，一边躲闪着一边劝说：
4: 二位爷进来了。
3: 陆爷躲到一边去，小心拳脚不长眼睛。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

0: 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1: 第十集。
2: 有狄大人在这儿，你我行事也要光明正大才好。
3: 一铁，这样一来，你的买卖就全都耽误了。少兄弟，你别急，有我赵三爷能帮你的，你尽管开口。
4: 三爷，你让我说什么好啊？大恩不言谢。三爷，您先借我300两银子，我去别的地方把手上的货物全都卖了。还有，这些是徐公子的蚕丝，您能不能帮着我代卖了？
3: 好说，左右我也是做这行的。行了，这货你就放我这儿吧。这是300两，你先把自己的货物赶紧处理一下吧。
4: 三爷，您真够义气。等我回来，我登门请您喝酒去。
5: 说到这儿，赵万全气得攥紧了拳头。
3: 就这样，这批货物就落在我手里了。谁知道这个少李怀竟然干出这么没良心的事儿。大人，您听听，我这不正是被他愚弄的吗？
6: 照你的说法，那少李怀应该是已经跑了，你怎么会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3: 大人有所不知，少李怀有个师兄，就住在这附近一带，叫做什么集团菜的地方。少李怀既然犯了案，他必定不敢回家，十有八九是投奔他师兄去了。只要能查到这个地方在哪儿，我和马二哥联手，必定能把他一举拿获。
5: 狄仁杰捋着胡子点点头，他看看大家，问了个问题：
6: 本官到这以来也走访过不少地方，只是集团菜这个地方从没听说过，你们有人知道吗？
5: 陆长波刚才一直在旁边听故事似的，这下他总算知道，这是县令大人亲自出来查案呢。他不由得朝狄仁杰一施礼：
7: 大人，大人，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冒犯虎威，还请大人恕罪啊。
6: 陆掌柜请起。本官为了查案假扮生意人，理也不晚。
8: 大人说的是，不知道地方，我们跑也是白跑，不如明天回衙门的路上一路打探一下，得到确切的消息再出动。
5: 马蓉的话音刚落，赵万全也爽快开口：
3: 没想到跟着狄大人办案竟然是如此快意人生的一件事儿，大人，您有话尽管吩咐，小的必定鼎力相助。
6: 好，来，各位，今天我们没有主仆地位之分，共饮此杯。
5: 商定好了行动方案，大伙喝了顿酒，早早的歇息了。第二天一大早，马蓉雇好了马车，四个人一路朝昌平驶去。沿途他们四处打听集团菜这个地名，但是依然是一无所获。到了第五天，已经到了昌平城下，狄仁杰回到衙门处理了一些公文，把衙门里一些上岁数的衙役都叫了过来。
6: 各位，有个叫集团菜的地方，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3: 集团菜什么地方？
9: 没听说过。
5: 这几个衙役
7: 也就八九天的路程吧。
5: 狄仁杰万万没有想到，在自己的衙门里竟然得到一条这么重要的线索，当即他就把乔太、马蓉和赵万全叫了过来，叮嘱他们明天去四川站。

0: 走一趟。
1: 地名已经打探好了，明天一早你们带着公文就去四川寨走一趟，这一次务必要把凶犯捉拿归案。
2: 大人放心，
3: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狄大人不用您吩咐，我也一定要把邵李怀这个东西抓回来，还我一个清白。
1: 嗯，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摸清嫌疑犯所处的具体方位，不方便多派人手，只有你们三个人前往。马荣，这是本官的公文，必要时刻你把这个交给地方官，让他加派人手缉拿真凶。
4: 是。
0: 就这样，乔太、马荣和赵万全一路上风尘仆仆赶到了四川寨。马荣他们先找了家客栈住下，因为不熟悉地形，马荣就跟客店的小二打听：
5: 小二，这前头是四川寨吗？
6: 对，前头不出十里就

0: 那边还有一个水陆码头，驻扎着八九百个士兵，是为了保护寨子的。客官，您这是去赶路路过呀，还是要到寨子里去做买卖？
1: 哦，我们想去寨子里办点私货，不知道哪家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